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和你康快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专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和你有够顺啦！
1: 想嫁远传门市人员，
4: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5: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4: 还好有他们，
5: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6: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

它营养不够了，哦，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且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7: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哈、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诶，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7: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8: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7: 嗯。
8: 那最主要在外在齁，像你齁，
7: 对，
8: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齁 ,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7: 哦，有差有差。
8: 对、体力跟活动力。
7: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就整个往下滑。
8: 对，
7: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8: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7: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8: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7: 对。
8: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7: 哎，好像是
8: 哎。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7: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8: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7: 对，没错。
8: 那这个活动力齁，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7: 哦，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很紧。
8: 比较紧。
7: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8: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7: 对。
8: 啊
7: 对对对，就是 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8: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五六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7: 为什么？
8: 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我说你
7: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8: 你要知道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7: 对，
8: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7: 对，
8: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7: 对，
8: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7: 嗯哼。
8: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7: 哦，
8: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7: 嗯哼，
8: 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7: 对，
8: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7: 对。
8: 其
7: 实刚睡醒的时候，
8: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7: 是
8: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7: 嗯，
8: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7: 对，
8: 支撑的一个工具哦。
7: 对，
8: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而是你的肌腱、韧带，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7: 对，
8: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7: 嗯，
8: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7: 嗯，
8: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7: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8: 对，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7: 嗯，
8: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7: 对，
8: 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7: 嗯，
8: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7: 嗯，
8: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
7: 皮筋
8: 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7: 对，
8: 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7: 对。
8: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7: 嗯，
8: 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7: 嗯，
8: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7: 晃来晃去，
8: 晃来晃去，
7: 对，
8: 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7: 嗯，
8: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7: 嗯，
8: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7: 嗯，
8: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7: 那如果说那这个韧带啊，
8: 嗯，
7: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8: 松掉
7: ，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8: 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7: 嗯，
8: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7: 对，
8: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7: 对，
8: 你再不理它，
7: 嗯，
8: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7: 嗯，
8: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7: 嗯，
8: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7: 对，
8: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7: 是，
8: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我保证检查不出来，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7: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的，
8: 绝对检查不出来。
7: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8: 对，
7: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8: 你绝对忽视啊，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7: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for you。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2: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3: 对不对？
2: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3: 像很多啊，就是啊，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嗯，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
2: 嗯嗯嗯，
3: 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啊啊，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啊，
2: 嗯，
3: 那就补软骨嘛，
2: 对，
3: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嗯，好像有一点感觉，
2: 是，
3: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2: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3: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2: 欸、走路问题，
3: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2: 是
3: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2: 是，
3: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2: 是，
3: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啊，就走不动嘛。
2: 哎、欸，
3: 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2: 是。
3: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2: 嘿。
3: 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2: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
3: 哦、
2: 那个韧带嘛、啊。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3: 对对 对。
2: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啊、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3: 源头没有解决。
2: 诶、啊欸、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欸。
3: 对。啊，所以像你呀、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2: 是，
3: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2: 是
3: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2: 啊、哦，
3: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2: 是，
3: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
2: 哎、啊，
3: 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2: 是，
3: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
2: 哎，
3: 啊，会受影响。
2: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3: 好，我再举一个更，
2: 好像给他
3: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2: 脊椎啊，
3: 脊椎，你会发现
2: 是
3: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啊，
2: 嗯，
3: 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啊、哦，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2: 哎、欸，这个我有注意到，
3: 对，
2: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啊，有些主持人、
3: 啊，
2: 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啊，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啊。我常看到一个动作，
3: 啊、
2: 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
3: 嗯，
2: 好像那个腰啊。
3: 啊
2: 直不起来，
3: 对对对，
2: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欸，哎，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3: 这个
2: 大概就是需要花时间的。
3: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2: 嗯，
3: 你韧带松了，
2: 对，
3: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哈、
2: 嗯，是。
3: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2: 对，
3: 那就更容易酸了。
2: 啊，
3: 哎、欸，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2: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
3: 嗯，
2: 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3: 对，
2: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3: 对，
2: 那这个要补什么？
3: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
2: 嗯，
3: 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2: 是。
3: 但是我告诉你，
2: 是
3: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
2: 哦、
3: 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2: 是
3: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
2: 嗯哼，
3: 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2: 是
3: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
2: 嗯，
3: 那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2: 对，
3: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诶，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
2: 嗯，
3: 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2: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3: 卡
2: 丘变溜了。
3: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
2: 嗯，
3: 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
2: 嗯，
3: 这个 他是60几岁的大哥，
2: 嗯，
3: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2: 对，
3: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2: 嗯，
3: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哎，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2: 嗯，
3: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60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2: 嗯哼哼哼，
3: 啊，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2: 是
3: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2: 嗯嗯嗯，
3: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2: 嗯哼，
3: 他就补韧带，
2: 对，
3: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4-5个月，
2: 嗯哼，
3: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2: 啊，哎呦，
3: 哎。
2: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3: 所以你说，
2: 嗯，
3: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叫他开刀，
2: 嗯哼，
3: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2: 嗯哼，
3: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2: 是
3: 没有，
2: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3: 对，
2: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
3: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我没办法检查出来，有，
2: 嗯，
3: 有
2: 是，
3: 但是不是照 X 光，
2: 嗯，
3: 是要 MRI，
2: 哦，
3: 不是照 X 光，
2: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3: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
2: 吧，一般来说不会
3: 不会
2: 主动去照 MRI，
3: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
2: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
3: 对
2: 对
3: 对,
2: 對, 對, 對, 對, 對,
3: 對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2: 嗯，
3: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2: 是，
3: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2: 是
3: 啊，那退化性关节，
2: 嗯
3: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
2: 哦，
3: 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2: 哦，
3: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2: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3: 哎，
2: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3: 直。
2: 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3: 啊，抓的力量比较，
2: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3: 就抓的力量，
2: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3: 就抓的力量，
2: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3: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2: 嗯嗯，
3: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2: 嗯，
3: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2: 嗯，
3: 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2: 嗯，
3: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2: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3: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2: 是
3: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2: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3: 嗯嗯嗯，
2: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
3: 嗯嗯，
2: 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哦，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去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那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2: 强化立腺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1: 最主要是因为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话，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2: 觉得
1: 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啊，
1: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
1: 哦、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
2: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嗯，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嗯、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2: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12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3天一定有感。
1: 3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3天一定有感。
1: 3天一定有感。
2: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1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较轻松啦，会让你较轻松，较松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800，
1: 实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2: 欸。
1: 啊，你这个是12瓶，
2: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哎、欸，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嗯、我给一个优惠价，
1: 嗯，
2: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2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2: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啊、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2盒啊、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优惠价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路的，
1: 哎，外面都卖10瓶一、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2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
2: 嗯、
1: 我们讨论一下啦、
2: 嗯。
1: 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
2: 嗯，
1: 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
1: 哦，对，
2: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2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
1: 但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2盒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哎、欸，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
1: 嗯，
2: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啊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啊，或者是、嗯、体感啊，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
2: 啊、
1: 那就这样哦。
2: 那、啊、所以我就说，啊，我开放
1: 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好，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
1: 嗯、
2: 其他2盒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评评看？啊，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好，啊哦，不是你先付钱，啊，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奖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3610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4: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每个来都
4: 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4: 我是很有把握啦。
0: 我知道啊。
4: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一根老啊，这种感觉。
4: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4: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4: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4: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4: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4: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4: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4: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4: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4: 就是、哦、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4: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4: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对，
4: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4: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4: 为什么就偏偏走上你？
0: 我如果真的齁，我如果说不去理他，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4: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
4: 救的。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4: 对，
0: 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4: 那甚至这个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4: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4: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4: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4: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4: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4: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4: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0: 你一直打，
4: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 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4: 一样都
0: 生成的，
4: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4: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4: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4: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哈、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的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4: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4: 对对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4: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4: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4: 对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3: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0: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 哦，其他的料理哦。
0: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0: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

0: 1111-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1: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呀、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0: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1: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0: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3: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4: 不。
5: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松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3: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4: 不。
3: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6: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5: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4: 大家好。
2: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3: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2: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的人常常滑手机嘛，
3: 对
2: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3: 是是是，花青素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2: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3: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在中西医诊所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2: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3: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比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2: 好，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那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3: 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像一般来讲的话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所以像那一种，
2: 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
3: 合。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2: 是，
3: 对，
2: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了。
4: 对，没有错。
2: 好，
4: 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
2: 对对对，
4: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总量，其实黑米只有占7%
2: 啊，那么少哦。
4: 对，因为也特性的讲，也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对不对？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
2: 哦，
4: 原生种它拍紧，对吧？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的话就这样，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2: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浊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4: 对，没有错。
2: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4: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欧米它占一般的米总
2: 比7%来，
4: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地点，
2: 地点又更重要了。
4: 对，欧米但一般它被熊盖喝，就是咱近地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2: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4: 而且你也发现哦，近地浊水溪的西瓜也较低，但是咱们是浊水溪耶。的卡伯哈尼亚丁，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那今麦盖小记得原生种哎，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2: 哇
4: 的量而已，
2: 很少哎，
4: 所以它的 甘蓝贡它这等于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2: 是，
4: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较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2: 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4: 对，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有当下我们的料子，有下面的料子，因为咱这无改良过，所以糖也去加，所以你看到白白一把的
2: 上底哇，对吧？比较容易有损失。
4: 别人可以收十块，光可能收两块至三块。修行较好，给给五块，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对，大概就是这样。
2: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4: 一般哈，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你讲的升糖指数也
2: 比较管，比较快。
4: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好，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因为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2: 或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4: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今天晚上便秘就这样嘛，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2: 是，
4: 所以那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呢，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2: 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4: 这这卡别多好啦，因为一波热量嘛。
2: 对。
4: 它以纤维质个贼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的变卡紧啊。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4: 有哈、哦，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2: 是。
4: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哎，
2: 对，
4: 好，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对，好，那对外我讲点，
2: 也是原生种，
4: 对，原生种，所以一开始的对外讲的植物不敢，因为植物有毒性，毒性就是讲一开点，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2: 一个。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的，
4: 完全是不一样的。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4: 无，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呀哈，但寡靠东北差不多的也180块左右。
2: 对，
4: 对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带落在210到220。
2: 是，
4: 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米农，温在米农，气作米农，
2: 就是大家来啦，多了解一下。
4: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啊。
2: 好，
4: 哦，你看，形容单那210块，那那背包我靠得赔1680。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4: 合叠8倍扣左右。
2: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4: 216/8 1680。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2: 好，
4: 一包
2: 250。那我们今天8包要给多少？
4: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我们8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2: 是。
4: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2: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4: 我们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2: 才400多
4: 哎。哎、欸，这进币也足艰苦哎，你看我拢拍个乌碌碌。啊，人拢3/8，所以米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2: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嘛，
4: 对，
2: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4: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2: 好，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4: 对，
2: 是不是？
4: 我送2包就这样。
2: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 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每天
5: 啊，
2: 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4: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就是、
2: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4: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5: 你顶级的搞挖矿，我阿里网我告诉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啊。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2: 是很珍贵，
5: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2: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4: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因为协会比较
2: 经费，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4: 就能够再打给一个到家呢。
2: 对啊，
4: 对对，
2: 好不好？
5: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2包。
2: 好耶，这2包就协会吸收。
4: 今天被点，今天谈点，真的。
2: 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4: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2: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8包，然后这个阿良送2包，协会再送2包，一样是1260。哇！ 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咯，八包再送你四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3: 感谢各位听众，
2: 他是同名而已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4: 谢谢，
2: 广播打电话喽，0800-600-929。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米饭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宝宝，今天有人问我星座、血型、结婚了没、有没有小孩耶？
3: 啊，你背着我去相亲？
2: 怎么可能？我是去一间公司面试啦。
3: 太夸张了吧？工作无关的隐私可以拒绝提供，保护各自、守住隐私很重要，别让找工作变成各自外泄。尊重隐私的公司才是好公司。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一起来听最夯的新歌。Motherfucker, no, I'm different.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哦，菲比，这周的专案简报好卡哦，我快疯了啦。
2: 哦，爱丽丝，工作要顾，身体也要顾啊。嗯，诶，对了，上周发给你的妇癌免费筛检预约连结你点了没啊？
1: 啊，那个啊，每天忙到快要翻跳，我哪有时间啦。
2: 哎，你呀，也应该要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啦，再忙也要去啊。
1: 嗯，
2: 政府补助的乳房 X 光摄影和子宫颈抹片检查花不到你半个小时。
1: 嗯，
2: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是投资自己
1: 啊。也是啦，哎呦，没有健康赚再多都是医药费。
2: 别忘了哦，30岁以上的妇女要定期进行子宫颈抹片检查，45岁以上女性每2年做一次乳房 X 光摄影，有时间要快点去预约哦。
3: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哈。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欢迎庄雅玲医师。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医师。
3: 是，其实，在癌症的防治当中呢，其中有一个重点哦，叫做早期发现这件事情。如果可以早期被诊断出来呢，就可以增加治疗的效果哈。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要先请问一下庄医师了哈，在妇产科的领域当中，有哪一些癌症？这个是可以提早做筛检出来的呢？
4: 好，其实以女性来讲，就是最常见的癌症其实是乳癌，
3: 没错。
4: 所以目前我们就会定期的建议要做乳癌的筛检，比如说做乳房摄影或者是乳房超音波。
3: 嗯哼。
4: 那另外一个以前最常见，但是透过筛检发生率在往下降的一个癌症，就是子宫颈癌，
3: 没错。
4: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推广子宫颈抹片检查。之前有一个口号，就是说6分钟
3: 呼一声，
4: 主要是你透过这个子宫颈抹片，我们可以早期发现子宫颈癌。那子宫颈癌如果在临期的时候发现，它的治愈率几乎是100%。
3: 嗯，
4: 但是如果是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那治愈率就会下降很多。
3: 是，
4: 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大家要定期的做抹片检查。
3: 是，
4: 那国健局在这方面也都有计划，就是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有一次免费的抹片检查。
3: 嗯哼。
4: 那去年开始更扩大到25到30岁也有一次免费的抹片筛检。
3: 是，所以呢真的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女性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哦。那刚刚讲到了一个癌症的防治，其中一个重点叫做早期发现哦。来跟大家聊一下乳癌。乳癌可以算是女性的好发率最高的一个癌症哦。请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乳房摄影跟超音波检查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有时候那个健康检查它有超音波检查，但是它不一定有乳房摄影，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4: 基本上乳房摄影它就是很快啦，就是它照一个 X 光的时间可能5分钟，就结束了。那它主要就是看一些乳房的钙化点的分布，来判断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3: 嗯，
4: 那但是乳房摄影对于东方女性有些乳房比较致密的，它会有一些盲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必须要加做乳房超音波来。它做一次可能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可能15分钟甚至到半个小时。
3: 哦，
4: 对对，所以它比较没有办法当做一个筛检的工具。但是如果说有家族病史的，还是会建议定期的要

0: 中台湾最大波球技球材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与泰兴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1: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2: 涵盖永续净零、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1: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2: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1: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4: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3: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4: 哦，其他的料理哦。
3: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4: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3: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6: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2: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过过我的三星眼。
2: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0: as time goes by.
1: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2: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1: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的12点，好饿哦，要吃饭了吗？让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你吧，我是林宥嘉。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分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Hello，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明。现在呢，马上在城市广播网呢提供给你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的王室死对头，你看了没？哇，这一出呢穿越的韩剧，现在真的是叫好又叫座，话题不断啊。演员虽然知名度不是很高，但是呢，因为剧情，所以让这几位演员呢，哇，真的是又一戏爆红。好，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呢韩剧达人丁若兰毛毛，跟大家来针对几出哦，这个古川金或金川谷的这一些呢韩剧做一般的综合报道。毛毛你好。
1: 文明哥好，大家好。
0: 好，我的王室死对头，哎，真的是剧情很吸引人呢。我觉得编剧好厉害哦，
1: 我很厉害。
0: 对，因为真的是细胞人呢，真的
1: 超惊艳。对，
0: 因为那个林志妍继《黑暗荣耀》之后，哇，他这个新角色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哎。
1: 对啊，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喜剧，我觉得超好看。而且刚开始其实我没有先看到他的预告，所以我不知道会上这出戏。等到 Netflix 一上来之后啊，因为他是首播，我就上去看，要一看只看两集，我天哪，我就心想说完蛋了，我还要再忍一个礼拜才能再看下面的集数。但是真的很好看，我心里面会一直在想他下一次播出的时候会播什么样的内容。
0: 而且他们剧情好紧凑，
1: 不仅剧情，我觉得这部剧哦，这编剧不仅写得好，每个主角也都演得好。不过这一部呢，我也许他是刻意的，或者是他的预算有限。整部剧里面呢，其实最出色的就是林志妍本人，
0: 对，比较有知名度。
1: 对，其他像男主角啊，其实男主角大家看了他也知道他是什么面孔，但是他从来没有当过男一，
0: 对，
1: 所以我认为他会因为这部剧，就像那个暴君的厨师李彩明一样，
0: 对，
1: 他会一炮而红。
0: 而且呢，我觉得他演技也相当的不错，演那个呢霸总也真的是很有那样的一个权威。
1: 对啊，就一下冷漠，其实内心是蛮可爱的。
0: 对对对对，很讨喜哦。最主要是呢，这个林志妍从朝鲜的王妃，因为宫斗遭到诬陷呢，被试毒，没想到穿越到300年后的现代首尔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就一连串的展开，这真的是充满有趣。而且我觉得里面也是有一些勾心斗角的这个部分。
1: 很多啊，因为古代一定就是宫斗嘛。
0: 对。
1: 然后到了现代，他就看到被现代很多的技术，比如说他看到我们的车子，他吓一跳，他说那就是会
0: 铁轿子，
1: 移动的铁轿子。
0: 对啊对啊对啊。那另外呢，在那个300年前的这个朝鲜年代，诶，竟然有三个人一样是到了这300年后的
1: 首尔。是啊是啊，其实这真的很好看。从这部剧我们就想要来谈谈，就是最近我们整理一些穿越剧，给大家就是参考参考。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我们整理出来的这几部穿越剧其实都还蛮值得追一下的。
0: 对，再回顾一下，因为呢暴君的厨师也是相当的典型。
1: 对对对，我是觉得说穿越剧之所以百看不厌，其实我们穿越剧也谈过好几次，每一次都拿不同的题材来讲。那我觉得它好看的原因就是它把很多人做不到的，就是如果有人问你人生如果重来一次你会怎么样，
0: 对，
1: 好，所以呢就从这个点出发，就拍了各式各样的穿越，有爱情的，有复仇的，有宫斗的，甚至医疗剧。那我们今天其实这谈不完，但我们就大致整理了几部就来谈一谈。
0: 好，
1: 那除了这个我的王室死对头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之外啊，今年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剧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暴君的厨师
0: 论儿。
1: 好，这部穿越的方式就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还又加上了美食。
0: 是
1: 哦，那加上美食就是大家一定接受度很高嘛。所以他就是现代米其林主厨润娥就意外穿越到朝鲜时代，然后就遇到的这个历史古书上面描述脾气暴躁又味觉刁钻的李宪。但是其实润娥他穿越到古代之后才发现，其实这个李宪啊没有像古书写的这么坏，他内心也是一个善良的君主。所以呢，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剧哦，好看的原因就是男女主角都是一刚开始互看讨厌，
0: 对，
1: 到后来就变成互相爱的死去活来，
0: 火花四射。
1: 对，我觉得等一下我们讲的几部剧也都是有类似的桥段，其实一般来说都不会难看到哪里去。
0: 对，
1: 那所以这也是一种穿越剧表现的形式。
0: 那你看李彩敏呢，就你刚刚有提到了嘛， 他一炮而红，他因为这一出戏得到那个今年啊白奖艺术大赏。
1: 是今年白想艺术大奖，他剧组没有帮他报
0: 男主角，
1: 剧组很聪明嘛，因为新人奖只能报一次，
0: 是，
1: 所以他一定会帮他报新人奖，而且他也拿到了新人奖，然后
0: 状望首归，
1: 对对对，所以之后那就看他还有没有机会去报名男主角的奖项。
0: 是啊，好，那报金的厨师之外呢，
1: 好，我们再来讲一部也是古代的穿越剧，这部大家一定也都非常耳熟能详，
0: 超经典，我已经看两遍了，
1: 好，你刷两次就是哲人皇后。
0: 哇，
1: 那这一部的穿越呢，它是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然后还有现代穿越到古代，同时还要加上灵魂交换，
0: 是，
1: 你这灵魂交换还是男女对调，
0: 对啊，
1: 好有趣哦，所以当时也是红得不得了啊，我觉得重点就是这个灵魂交换这种内容哦，你要诠释就是你的身体里面是个男的，
0: 对，
1: 但是那个王后又是个
0: 女
1: 生，你要该怎么去诠释她，所以申惠善这个角色就非常非常的讨喜了，
0: 是啊，
1: 你知道，而且她也是到了古代之后跟那个君王啊也是互看讨厌，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合，到最后相知相惜还互相帮了起来。
0: 我觉得这一出跟前两出我的王室死对头跟暴君的厨师唯一不一样，就是刚刚你有提到了
1: 灵魂交换，
0: 对，他是灵魂交换，就是男主厨变成是一个
1: 变成中殿娘娘，
0: 对对对，那前面的两出呢他们这就是原始的角色，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穿越，
1: 所以申惠善在剧中他就是一个女儿身男人魂。
0: 我觉得这三出啊可以说是韩剧哦这个古川今或金川古这个天花板的这个代表作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刚毛毛提到说事实上聊不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谈这个经典的穿越剧。
1: 好，我们下次再来谈其他的剧，拜拜
0: 拜拜。

0: 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欸，新歌上架哦，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社会新鲜人找工作有好康啦！涉及台中市29岁以下青年到各就业服务站台找工作，连续就业满一定期间，就可以领到最高43000元就业奖励金。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Y'all need to get ready to hear.

我是 Ella， 要跟我一样保持着满满的活力度过今天一整天的挑战哦，加油！这里是好歌最多的频道，城市广播网。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2: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2: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3: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2: 来人，拖下去！
4: 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5: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0: Thank you.
1: 大家好，我是陈九，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超好听的新歌哦。
2: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正有搞，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支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
4: 网路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1: 想叫远传门市人员。
5: 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盛大登场，集结百家精品咖啡与异国风味，有冠军巧克力、亲子手作、彩街游行、主题晚会跟璀璨烟火，白天到晚上精彩不间断，让您体验最香甜的夏日盛典。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6月19到6月28日，欢迎大家来埔里湖心温泉游客中心，一起感受南投最迷人的巧咖节魅力。
6: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7: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荣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奖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361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哈，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不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2: 第14代齁。
1: 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欸。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内。
2: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2: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去找一下齁、大宅门去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齁。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齁，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呢，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2: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2: 民俗疗法。然后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2: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哦，对，
2: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哈、哦。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2: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2: 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
1: 嘿，
2: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2: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2: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1: 嘿，
2: 哦，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2: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2: 那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2: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3: 不，
4: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2: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3: 不，
2: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5: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4: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6: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8: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9: 对对 对, 对。
8: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9: 对
8: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9: 嗯，

0: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哈，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0: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啊，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1: 嗯，
0: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0: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0: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1: 嘿，
0: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 hey.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0: 那我朋友就说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哦
1: 嗯
0: 去找他们聊，
1: 嗯，
0: 这个聊已经是 后来的阶段、哦
1: 嗯、
0: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哦、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0: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
1: 嗯，
0: 啊，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0: 啊，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一百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0: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0: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0: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0: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1: 嗯、
0: 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1: 对。
0: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0: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哼
0: 哼哼。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0: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0: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0: 然后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样，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0: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0: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0: 嗯，
1: 对,
0: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你讲了哈，
0: 对
1: 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0: 对
1: 对，
0: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0: 还活着，
1: 还活着，
0: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0: 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0: 住在台北，
1: 嗯，
0: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1: 嗯，
0: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0: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0: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0: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0: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0: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0: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0: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呢、
1: 啊，对啊，
0: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0: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1: 嗯，
0: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0: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是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0: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嗯、在大陆抢到不行，嗯、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0: 完了，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 也蛮有名的，
1: 嘿，
0: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0: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0: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0: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东胶，
0: 那个
1: 东阿阿胶，
0: 东阿阿胶哈，
1: 嗯。
0: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0: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0: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2: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2: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
2: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2: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2: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2: 很大，蛮大。
1: 对，嗯，好、哦，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哦，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
2: 那个安宫牛黄丸它一颗多少呢？ 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1: 对，
2: 四万块，
1: 真的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2: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对，
1: 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是讲的求新求变的，
2: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2: 对
1: 对齁，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2: 300年有。
1: 有齁、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2: 对。
1: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齁，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2: 应该说齁，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1: 对对，
2: 那龟板跟鹿胶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2: 拜什么叫拜龟板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2: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2: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1: 嘿，
2: 那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2: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2: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2: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2: 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2: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 鹿角
2: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七七49天，
1: 是，
2: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七七49天，
1: 是
2: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2: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2: 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1: 嗯，
2: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2: 并在一起。
1: 对，
2: 那要文火，
1: 大
2: 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1: 嗯，
2: 文火炖60天，
1: 嗯哼，
2: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1: 嗯，
2: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了。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2: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2: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2: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2: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2: 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1: 嗯，
2: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 程序，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以现代而言呢，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2: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2: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2: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2: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2: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2: 啊，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2: 枸杞
1: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2: 对，
1: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2: 就比如说以前
1: 需要的东西，
2: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1: 对，
2: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
1: 对，
2: 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2: 就燥会燥。
1: 嘿，
2: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2: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2: 对，
1: 嘿，荤功嘛。
2: 对对对
1: 对对。
2: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2: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1: 是。
2: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2: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2: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2: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2: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
2: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2: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2: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2: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2: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2: 才会坚硬嘛，
1: 嗯，
2: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2: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2: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2: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2: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2: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2: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2: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1: 对对对，
2: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2: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2: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2: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2: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照顾
2: 到的，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2: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2: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2: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2: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3: 对，
2: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3: 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2: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3: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2: 对，
3: 就是龟板哈、
2: 哦，
3: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2: 对，
3: 怎么洗你知道吗？
2: 嗯，
3: 他用盐酸下去洗，
2: 哎呦，
3: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2: 哎呦，
3: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2: 嘿，
3: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啦。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2: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又点点讲，点是够点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3: 一斤啦，差不多啦，
2: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3: 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啊，
2: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3: 啊，差不多，
2: 对，
3: 差不多，
2: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3: 啊，对，
2: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玲看嘛，我还跟我玲几嘴，我唔敢玲，五够臭臭的啦。
3: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2: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3: 嗯、有腥味，对。
2: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3: 啊、没有没有。
2: 对啊，
3: 对，
2: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3: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
3: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2: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3: 哦，有差有差，欸，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2: 对，
3: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2: 哎，
3: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2: 对。
3: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2: 哎。
3: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2: 对。
3: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2: 对。
3: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嗯。
3: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2: 对。
3: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2: 嗯。
3: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2: 嗯，
3: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2: 对，
3: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2: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3: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2: 对，
3: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2: 是，
3: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2: 是
3: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2: 哎、欸，好像是呢。
3: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3: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2: 对。
3: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2: 哈，
3: 这个招筋嘛，哈，
2: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3: 对，
2: 才会有转弯，
3: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2: 对，
3: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2: 对，
3: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2: 对，
3: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2: 嗯，
3: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2: 嗯，
3: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2: 对，
3: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 再就是关节退化。
2: 对，
3: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
2: 嗯，
3: 我要教大家一个尝试哈，这个是一个尝试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2: 嗯，
3: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2: 哦，
3: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2: 嗯，
3: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2: 对，
3: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2: 对。
3: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2: 对，
3: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2: 哦，
3: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2: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3: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2: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3: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2: 嗯哼，
3: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2: 是，
3: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2: 是。
3: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2: 哦，
3: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2: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3: 对，
2: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3: 非常棒，
2: 非常棒，
3: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2: 对，
3: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2: 肌肉的、
3: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2: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3: 没有
2: 什么很迷。
3: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2: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3: 它西洋参，
2: 对对，
3: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2: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嘴破，
3: 对，
2: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3: 对。
2: 对齁、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3: 对。
2: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3: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齁。
2: 对。
3: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2: 半斤多，
3: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2: 超过了，
3: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2: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3: 我
2: 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3: 对，
2: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3: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2: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3: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2: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3: 三十包，一包是20沫了哈。
2: 对，
3: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2: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
3: 本来是12800，
2: 对，特价下来是8800。
3: 对对。
2: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3: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2: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3: 它牌子很大了，
2: 对，
3: 国际性的，
2: 对，国际性的。
3: 因为我跟他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了，
2: 是，
3: 价格当然有的谈了哈，
2: 对，
3: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2: 嘿、hey ，
3: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2: 折3000，
3: 今天就优待5800了。
2: 5800，
3: 五千八，
2: 那我干嘛被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3: 其实我告诉你哦，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
2: 嘿，
3: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2: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3: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2: 对，很夸张，
3: 哎呀，那么明显
2: 很夸张，我真的
3: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
2: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了嘛，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3: 而且不会喘，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3: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2: 广告交换了，
3: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2: 对啊，让大家、
3: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2: 对，
3: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2: 对，
3: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2: 是。
3: 那我就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那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2: 好，
3: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2: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啦，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3: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2: 3800，
3: 3800，对，
2: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3: 对，
2: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3: 30位体验了哈，
2: 30位前30位哈，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好，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求职季到了，公司要征人，职缺内容和薪资都要写清楚。
2: 老板，那可以直接写面议吗？
1: 我们薪资不到40000，不能写面议，要明确写出薪资或列出薪资区间，让求职者一看就懂。
2: 原来如此，薪资写清楚，才能更快找到适合人才。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诶，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5: 其实齁、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5: 缘分啊齁。嘿。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14代齁、哦、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5: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5: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嗯。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嗯。
5: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齁、嗯、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5: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好、嗯哦，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5: 哦，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30个名额哈、
0: 哦，是
5: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5: 那这30个名额哈、哦，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
0: 哦
5: 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5: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5: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呐。
5: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哈、哦欸，我说哦，
5: 欸、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欸，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5: 网络现在一盒是八千八
0: ，好，那这样了哈，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好，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一组
5: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5: 那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5: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没赚钱还了一挂，嘿，欸、对哈，还了一挂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家拢知呀，下面叫做月氏同仁堂，
5: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5: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三十
5: 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 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乐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齁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月是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齁。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5: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1: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4: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1: 还好有他们，
4: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4: Yes。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仅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社会新鲜人找工作有好康啦！涉及台中市29岁以下青年到各就业服务站台找工作，连续就业满一定期间，就可以领到最高43000元就业奖励金。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有事吗？
4: 耶，我考上驾照了。
3: 那你呢？
5: 哇，准备要出国喽。
3: 还有你嘞？
6: 我失恋了啦。
7: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现在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都顺顺顺。 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1: 详洽远传门市人员。
4: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讲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361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4: 涵盖永续净零、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6大职能课程。
3: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4: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3: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0: ับพี่อ่ะ
1: 这是一个舒服的午后，我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前方跑来的男孩带着小狗嬉闹的经过身旁，树荫中透出来热情的阳光，斑驳的照在他们身上。就连我手里的冰淇淋都害羞的融化了。现在的你在做什么呢？是否和我一样，因为想到了你而露出微笑？城市广播网心情点播站，为您传递新的声音。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0: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三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2: 三倍七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0: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和你康会新蛙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0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3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专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3选1。
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和你五告诉啦！
1: 详价远传门市人员，
4: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5: 涵盖永续净零、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6大职能课程。
4: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5: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4: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中台湾最大波秋季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宇泰新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1: 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盛大登场，集结百家精品咖啡与异国风味，有冠军巧克力、亲子手作、彩街游行、主题晚会跟璀璨烟火，白天到晚上精彩不间断，让您体验最香甜的夏日盛典。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6月19到6月28日，欢迎大家来埔里湖心温泉游客中心，一起感受南投最迷人的巧咖节魅力。
2: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3: 惠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92.9

人因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的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南海的正花甲卢广仲，您收听到的就是城市广播网。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0: 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4: 征才广告，高薪免经验，可居家上班，只要先加入 LINE 会员，名额有限，先卡位先录取哦。
5: 等等，小心这可能是求职诈骗，不要加入来路不明的社群，会导致各自外泄。面试时要确定公司是否合法登记，条件太好的工作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哦。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经，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娜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明。现在呢，马上在城市广播网呢，提供给你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的王室死对头，你看了没？哇，这一出呢，穿越的韩剧现在真的是叫好又叫座，话题不断啊。演员虽然知名度不是很高，但是呢，因为剧情，所以让这几位演员呢，哇，真的是又一戏爆红。好，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呢韩剧达人丁若兰毛毛，跟大家来针对几出哦，这个古川金或金川谷的这一些呢韩剧做一般的综和报道。毛毛你好。
3: 文明哥好，大家好。
2: 好，我的王室死对头，哎，真的是剧情很吸引人呢。我觉得编剧好厉害哦，
3: 我很厉害。
2: 对，因为真的是细胞人呢，真的
3: 超惊艳。
2: 对，因为那个林志妍继《黑暗荣耀》之后，哇，他这个新角色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哎。
3: 对啊，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喜剧，我觉得超好看。而且刚开始其实我没有先看到他的预告，
2: 嗯，
3: 所以我不知道会上这出戏。等到 Netflix 一上来之后啊，因为他是首播，我就上去看，只要一看只看两集，我天哪，我就心想说完蛋了，我还要再忍一个礼拜才能再看下面的集数。但是真的很好看，我心里面会一直在想他下一次播出的时候会播什么样的内容。
2: 而且他们剧情好紧凑，
3: 不仅剧情，我觉得这部剧哦，这编剧不仅写得好，
2: 嗯，
3: 每个主角也都演得好。不过这一部呢，我也许他是刻意的，或者是他的预算有限。整部剧里面呢，其实最出色的就是林志妍本人，
2: 对，比较有知名度。
3: 哦，对，其他像男主角啊，其实男主角大家看着他也知道他是什么面孔，但是他从来没有当过男一，嗯，
2: 对，
3: 所以我认为他会因为这部剧，就像那个暴君的厨师李彩明一样，
2: 对，
3: 他会一炮而红。
2: 而且呢，我觉得他演技也相当的不错，啊，演那个呢霸总也真的是很有那样的一个权威。
3: 对啊，就一下冷漠，其实内心是蛮可爱的。
2: 对对对对，很讨喜哦，嗯，啊！最主要是呢，这个林志妍从朝鲜的王妃，因为宫斗遭到诬陷呢，被试毒，没想到穿越到300年后的现代首尔嘛。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对，就一连串的展开，这真的是充满有趣。而且我觉得里面也是有一些勾心斗角的这个部分。
3: 很多啊，因为古代一定就是宫斗嘛，嗯，
2: 对。
3: 然后到了现代，他就看到被现代很多的技术，比如说他看到我们的车子，他吓一跳，他说那就是会
2: 铁轿子，
3: 移动的铁轿子。
2: 对啊，对啊，对啊。那另外呢，在那个三百年前的这个朝鲜年代，哎，竟然有三个人一样是到了这三百年后的
3: 首尔。是啊是啊，其实这真的很好看。从这部剧我们就想要来谈谈，就是最近我们整理一些穿越剧，
2: 嗯，
3: 给大家就是参考参考。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我们整理出来的这几部穿越剧其实都还蛮值得追一下的。
2: 对，再回顾一下，因为呢暴君的厨师也是相当的典型。
3: 对对对，
2: 嗯
3: 嗯，我是觉得说穿越剧之所以百看不厌，其实我们穿越剧也谈过好几次，每一次都拿不同的题材来讲。那我觉得它好看的原因就是它把很多人做不到的，就是如果有人问你人生如果重来一次，
2: 嗯，
3: 会怎么样。
2: 对
3: 啊，所以呢，就从这个点出发，就拍了各式各样的穿越，有爱情的，有复仇的，有宫斗的，甚至医疗剧。
2: 嗯，
3: 那我们今天其实这谈不完，但我们就大致整理了几部，就来谈一谈。
2: 好，
3: 那除了这个《我的王室死对头》，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之外啊，今年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剧，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暴君的厨师》。
2: 论儿。
3: 好，这部穿越的方式就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
2: 嗯，
3: 还又加上了美食
2: 是
3: 哦，那加上美食，就是大家一定接受度很高嘛，
2: 嗯，
3: 所以他就是现代米其林主厨润娥就意外穿越到朝鲜时代，然后就遇到的这个历史古书上面描述脾气暴躁又味觉刁钻的李现。但是其实 润娥她穿越到古代之后才发现，其实这个李宪啊没有像古书写的这么坏，他内心也是一个善良的君主。所以呢，但是我觉得哈，还有很多剧哦，好看的原因就是男女主角都是一刚开始互看讨厌，
2: 对，
3: 到后来就变成互相爱的死去活来，
2: 火花四射。
3: 对，我觉得等一下我们讲的几部剧也都是有类似的桥段，其实一般来说都不会难看到哪里去。好，那所以这也是一种穿越剧表现的形式。
2: 那你看李彩敏呢，就你刚刚有提到了嘛，他一炮而红，他因为这一出戏得到那个今年啊白奖艺术大赏。
3: 是，今年白奖艺术大赏，他剧组没有帮他报
2: 男主角。
3: 男主角剧组很聪明嘛，
2: 对，
3: 因为新人奖只能报一次，
2: 是，
3: 所以他一定会帮他报新人奖，而且他也拿到了新人奖，然后
2: 状望首归。
3: 对对对，所以之后那就看他还有没有机会去报名男主角的奖项。
2: 是啊，好，那《抱金的厨师》之外呢，
3: 好，我们再来讲一部也是古代的穿越剧，这部大家一定也都非常耳熟能详，
2: 超经典，我已经看两遍了。
3: 好，你刷两次。就是《哲人皇后》。
2: 哇，
3: 那这一部的穿越呢，它是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然后还有现代穿越到古代，同时还要加上灵魂交换。
2: 是，
3: 你这个灵魂交换还是男女对调。
2: 对啊，
3: 好有趣哦。所以当时也是红得不得了啊。我觉得重点就是这个灵魂交换这种内容哦，你要诠释就是你的身体里面是个男的，
2: 对，
3: 但是那个王后又是个
2: 女
3: 生，女，你要该怎么去诠释她？所以申惠善这个角色就非常非常的讨喜了。
2: 是啊，
3: 你知道，而且她也是到了古代之后跟那个君王啊也是互看讨厌，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合，到最后相知相惜还互相帮了起来。
2: 我觉得这一出跟前两出《我的王室》《死对头》跟《暴君的厨师》唯一不一样，就是刚刚你有提到了
3: 灵魂交换。
2: 对，他是灵魂交换，就是男主厨变成是一个
3: 变成中殿娘娘。
2: 对对对，那前面的两出呢，他们这就是原始的角色。
3: 对对对，
2: 对，穿越。
3: 所以申惠善在剧中他就是一个女儿身男人魂。
2: 我觉得这三出啊可以说是韩剧哦这个古川今或金川古这个天花板的这个代表作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刚毛毛提到说事实上聊不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谈这个经典的穿越剧。
3: 好，我们下次再来谈其他的剧。拜拜
2: 拜拜。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嗨，我是安心呀。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在音乐的河流里，让人看见各种不同面貌的世界。闭上眼睛，让城市广播网带领你开启这场奇幻旅程吧。大家好，我是蒋勋。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思瑄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Where are they now? Yeah, it's quite the mind trip.
1: 左手香的脚心在我房间狂喷，蜈蚣在哪里？整个部落往肩膀侧，头顶的森林没玩火，但它会自焚。手力，这叫做机遇力而立人。
2: 兄弟，太屌了！
3: 臭那是。
1: 手上的酒精在我房间狂喷，蜈蚣在哪里？整个部落往肩膀刺，头顶的森林没玩火，但它自焚，血手力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嘿，我是王燕薇，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和你康快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和你五杠顺啦！
1: 想嫁远传门市人员，
4: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5: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4: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5: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

0: 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